0: 老祖莫老祖，一暗闪蜡莫我个拉地步，老瑞和老贝老莫老老嘎巴嘎巴个眼有里眼，是拉不马地步，哎妈哎个人个大金开开拉不耶呀。阿哥阿拉娘不阿哥娘个老弟巴黎个老板不那不得那路黑这样爱我都别老呀呀阿哥阿拉哈耶阿哥阿哥阿哇沙巴拉阿奴阿别老嘿嘿嘿嘿嘿家弟哎呀呀家弟哎爸爸是老马了头那就得了阿哥阿哥我拉沙来厉害嘛我有老都和白老爷
1: 王 lagu yang presensi masa hanya di Mayhik Asyik.